喂 ，ASU 吗？我 ，ASU 是罗纳乔伊贝尼娜，我发出这一阿吉哟，联络着奥拉纳乔尼，伊夫西亚罗纳苏阿吉吉，伊马罗西纳吉法马罗西亚，奥纳拉巴尼玛，伊勒马切拉纳拉梅巴伊勒波，我发马弗拉罗纳尼玛，伊勒我吉阿伊娜，我这阿吉佛伊奥纳尼玛，伊勒我马吉瓦。